0: 从外面来进去外看看，
1: 走
0: 人家可能就我啊你妈拍的下去多人就往旁边吃一顿，但也用你拍的都是那样的很大看吃，
1: 他如果反击回来的你是给这里有家
0: 回来的这等高点七个问怎么可算我还是虚拟你们空猫呢有人安住安全的跟我一样不了，你们光搞多肯定得去对你身上自己肯定要下去跟他们是吧跟我们是分开不然怎么办呢我拿出去的几天什么的地方说吧
1: 走
0: 我们等一下怎么开店的我能用不了跟我们用不了跟我会累的来给他搞不了的不管你要练的你的运气你们打个算我啊他们爱爱人之类啊反正我能不管啊我不管是哪的的亲戚的但可能不会用很多时间时间的不会他们的的可能我们正在去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
2: 们给你me za ka kara kan ko ne ɗan zamani ya kun gidan zamani ya zo muku da wannan sana'a
3: yauwa sannan kuma assalamu alaikum akwai yanzu za ka ga kusan harka gaba ɗaya ta koma kan social media

0: 一步下去不犯卡，杨阿里我干嘛搬起爱情可问爸搬搬起咔咔阿里我爸搬搬起咔咔阿里我不爱入干阿里我美景谋杀的马拉好你也是干嘛真正干你是爸搬搬起杨阿里我
1: 大金我把你开杨阿里我搬搬起